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0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当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当地时间9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表示，8月31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再次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和两国务实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1日运抵交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尼方要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气象局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2日表示，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

0: 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记者9月2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正抓紧推进理赔等服务工作。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保障灾区现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记者9月2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国家医保局9月2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在北京启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的窗口。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渔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起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聊聊一群人的书写，激荡起时代的回响。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

0: 让京台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1: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2: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跟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0: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3: 运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英烈亭，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0: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4: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0: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5: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6: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7: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8: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9: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0: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9: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奇迹于现代史学的影响》。
0: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0: 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1: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0: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2: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0: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3: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行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体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0: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6: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实验区南皇城岛，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7-8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7: 我们南方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了。过去呢，我们一养都是30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鱼苗，

0: 从小鱼到七八两鱼养到不用两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1: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一斤半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0: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黄成岛、北黄啊，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海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啊一年半，啊我那边在养殖一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1: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黄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0: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经历个3个夏天的高温，它成活率很低啊。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成活大大提高成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比过去的一倍还多。以后啊，我也再多投资点，再上它个4个8个网上。
1: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黄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庚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庚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静宇介绍说，
2: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庚海一号现在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3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鲸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3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3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1: 庚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庚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坐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3: 它主要是由3个液压装，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3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的稳固的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1: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庚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10段科学投喂，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庚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庚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 庚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0,000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2: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三层，一楼是青海休闲区，二楼是福海咖啡厅，三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1: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公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庚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庚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3: 我们除了建设好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庚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庚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然后打造这个40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1: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40里湾庚海一号鱼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突墙，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土地能种出粮食，也能长出精神庄稼。宁夏农民曹兵守着30亩玉米地，在田垄间写诗，用手机敲出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他说：“纸上有另一处人间，那里不问收成。”如此创作的不止曹兵，近期公布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素人写作者榜上有名，基层创作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这并非个体的偶然闪光。近年来，从田间到车间，从乡村到城市，外卖诗人、农民诗人、清洁工作家等新大众文艺创作群体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记录一种新的文艺力量正蓬勃生长。模具工胡云在冲床的轰鸣中落笔，家政工李文丽用20万字记录把窗户擦出蓝天白云的日常，外卖诗人王继兵在送餐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清洁女工王英在重复的擦洗中写出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烧烤诗人温雄珍辗转于烧烤店与童装店之间，把生活的滋味与坚韧织进诗集，在炭火上安居。他们用质朴的文字书写人间烟火，用滚烫的心灵感知时代脉搏。众多劳动者正从文学作品中被描摹的对象转变为奋斗人生的书写者，这背后是时代大潮与个体表达的深度融合。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众创作者依托互联网挥洒自己的文艺爱好和才华，被更多人看见。恰如清洁工王柳云所说，是这个时代提供的机会让他成为了作家柳云。如果说一个人的书写泛起一朵美丽的浪花，那一群人的书写则激荡起一个壮阔时代的回响。如今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已正式写入155规划纲要，从各类文学小组纷纷涌现，到鲁迅文学院等专业机构向基层写作者敞开大门， 热爱与扶持双向奔赴，生发出更加丰硕的成果。人是珍贵，活着有许多种。曹彬的这句诗恰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注脚。每一种认真的生活都值得落笔，每一颗热爱文学的心都能在文字里找到归处。无数普通人为生活执笔，为自己，为时代写下带着温度的记录。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别样新风。市民游客不必奔赴名山大川，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无论是沉浸式探秘巧克力的甜蜜诞生过程，近距离感受老醋古法酿造的匠心传承，还是沉浸式体悟香道文化的古韵悠长，泉州工业旅游正打破传统文旅边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
2: 香甜丝滑的巧克力总能勾起味蕾的无限向往，浓郁醇厚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很多人品尝过巧克力、马卡龙的甜蜜滋味，却很少有机会窥见这些精致甜品背后的诞生秘密。一块甜点如何从各色原料蜕变为精致成品？一道道工序藏着怎样的巧思？带着这份好奇，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董博走进位于泉州石狮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探访甜品的完整生产过程。
3: 在巧克力工厂的研学观光长廊，可以看到这边有350米全长的一个观光走廊，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粒马卡龙从原材料再到定型烘烤，最后到包装呈现在你的手上，全流程映入眼帘。
2: 作为福建省首个巧克力文化观光工厂，该工厂是一个集生产研发、观光互动、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前期规划阶段，企业就统筹工业生产与文旅发展，配套建设全自动化观光车间、巧克力 DIY 厨房、巧克力博物馆等文旅场景。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7: 游客可以看到 5G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以及我们长达120米的进口钢带烤炉、自动夹心、自动涂层、120米的隧道冷冻部分，从面粉、糖粉、油脂的自动投料搅拌，到饼干的成型、烘烤、冷却、涂层、包装以及装箱，每一步都尽收眼底，真正做到了把车间变成景点。
3: 走过这条观光长廊，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冒出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是谁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原来是康熙皇帝。其实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几本巧克力之书中找到答案。
2: 走进工厂专设的巧克力博物馆，短短数十分钟便能带领游客梳理巧克力发展脉络，让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转变为兼具知识性的深度研学之旅。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7: 我们从玛雅人把可可豆当成货币和神的饮料，到西班牙人改良了配方加奶加糖，再到1660年的西班牙公主把巧克力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法国的国王，游客呢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走完巧克力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历史。游客可以亲眼看到不同的品种的可可豆，了解生豆经过发酵、干燥、烘焙变成熟豆的一个全过程，边看边学，一点也不枯燥。
2: 泉州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今年恰逢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将世遗元素融入巧克力 DIY 体验，千年世遗文脉以温暖甜蜜的全新方式走进大众。
3: 这个是什么呀，庄总？
7: 这是洛阳桥。
3: 洛阳桥。
7: 对，这是洛阳桥，是
3: 很精致。
7: 对，我们为每一处适宜点都研发了匹配它的一个独特风味，然后力求实现我们的造型啊、口感啊，以文化内涵三重合。我们希望当您品尝它的时候，舌尖领略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海事文化之旅，让千年事宜一种温暖而又甜蜜的方式被铭记、被传播。
3: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泉州非遗事宜都是用眼睛看或者耳朵听，但是今天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用嘴巴去品尝。
2: 如果说实施以甜蜜食品工业打造特色文旅名片，那么在泉州的永春县，当地则立足香、醋、瓷三大特色传统产业，深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古法非遗技艺与现代化工业深度交融，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工业文旅体验载体，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今夏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等工业文旅景点持续升温，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永春特色产业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业旅游成为永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来自福建龙岩二中东山校区800余名学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分别走进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开启不同主题的工业文化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永春特色产业文化。在桥新老醋文创园，学子们实地参观老醋标准化生产车间，系统了解永春老醋千年传承的历史底蕴、古法酿造核心技艺以及现代化生产线运作流程，直观体会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工业技术的巧妙融合。活动中，学子们现场品鉴特色醋饮品，打破对传统食醋的固有认知，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永春老醋文化。龙岩二中东山校区学生焦一涵、林晨烨，
8: 然后我一进来就看到特别特别多醋缸，然后在外面摆着，我觉得很神奇吧。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就是他这边的醋饮料，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一点点像苹果醋，我觉得还挺好喝的。然后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做陈醋的，就是觉得现代化的工艺还是太方便一点，效率快速提升，就感受颇深吧。
2: 今年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工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稳步向好，研学团建、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各类特色醋文化体验项目收获众多好评。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负责人郭双双：
9: 我们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所以我相信今年下半年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下半年还是有很多的节假日嘛，包括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的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2: 在中国香都打浦镇的宾达制香厂，学子们分批参观香文化展馆，系统了解永春灭香的发展渊源与传承历史，细致观赏各类特色香品、香艺展品，雅致的传统香道表演轮番上演，袅袅青烟氤氲古韵茶香，让学子们沉浸式感悟源远流长的香里文化。大家还亲手参与香花制作，在动手实操中体验制香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障工业旅游研学活动平稳有序开展，打浦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文旅保障工作，全力做好人流分流、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永春县打浦镇志愿者于佳佳：
10: 能够在家门口参与非遗研学保障服务，向青少年传播永春乡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从实施巧克力工厂的甜蜜文旅加适宜创新，到永春香醋产业的非遗工业加研学体验，泉州各区县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文化禀赋，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工业旅游发展之路，让传统工业摆脱单一生产的刻板标签， 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底蕴和千亿产业集群的城市，泉州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进程中，精准把握工业与文旅的融合契机，以产业为支撑，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亮点，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发展体系。工业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泉州的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文脉得到创新性传承与年轻化传播，更成功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流量、消费流量和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泉州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勾勒出产业兴、文旅旺、文化活的全新发展图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的木雕技艺，可谓历史悠久。我们今天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2000年初，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他带领团队绘制5000古六景组图，不但在木雕作品中展现运河胜景，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
11: 见到李卫东时，他正在位于武清的工作室内打磨作品。二楼大厅的展示架上，一把酸枝木雕刻的折扇格外引人注目，温润古朴的色泽将扇面上的浮雕映射得更加生动。
12: 雕刻的是武清六景之露脊翻墙成摆设品，包括当时的人物、建筑、船的制式，一定要能体现出来当时的繁华的一个景象。这河面上呢，肯定有小船、有渔船、有货船，甚至还有一些游船。它这个露水
11: 年近五旬的李卫东来自陕西西安，他的家乡是中南木雕的发源地。清末民初时，老艺人李锦福创办了中南木雕社，距今已有100多年。李卫东17岁时进入木雕社，跟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木雕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他用了将近10年。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技艺越发纯熟。2002年，李卫东来到天津，从此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12: 我们就在大运河边上，大运河在武清全境占了60多公里。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没事了，还在运河里钓鱼嘛，在运河里头玩，大家也都能更好去表现咱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11: 在李卫东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木料，桌案上的雕刀、敲锤、木锉、砂纸，可以将它们

0: 变成人物山水、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小到手把件、摆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打胚、雕刻、打磨、上漆等等几十次的精雕细琢，制作周期会从几个月延续到两三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大运河给了李卫东很多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大运河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卫东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著于乾隆七年的《武清县志》，书中描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沿岸的六幅美景，并配有线条简单的草图。正是这本书让李卫东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根据书中描述和这六幅草图复原出当时的运河胜景，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说做就做，李卫东召集了几位同事，成立工作团队，着手复原武清六景。
1: 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判断，就是用这个草图上面的这些蚕的形制呀什么的，一做就完了。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越深入，就是进门看着很小一个门，但是进去以后是个广场。我们先做的是露水翻墙，我们才知道这个河面上它有很多船，针对这些就要不停地去论证，我们再绘制出来的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要一模一样，在画面上也得出现人物的动作、人物的衣服、衣服的色彩都是什么，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抬轿的，有坐轿的，有赶路的，有骑驴的，是不是很多人。
0: 记载于武清县志中的六幅美景分别是西郊花柳、古塔凌云、凤台春晓、葵阁灯光、露水翻墙以及桥门秀水，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休闲劳作等等不同的场景。为了复原武清六景，李卫东和他的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仅武清县志就有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三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越多就有越多的疑惑。
1: 康熙十四年的县志武清叫古四景，乾隆七年是武清古六景了，以前叫宝塔凌云，但是到了乾隆七年的时候成了古塔凌云了。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塔的历史，它为什么是一个砖塔，因为它建在河边，之前的永定河啊叫浑河，这个永定河老泛滥，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实际上叫镇河塔。
0: 在长达四年的准备期，李卫东和他的团队跑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投入也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搜集和论证。等到万事俱备，团队中绘画功底颇为深厚的严梦君主笔绘制六幅画作，其中的葵阁灯光、建筑宏伟、细节丰富，留给他尤其深刻的感触。
2: 明万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时任知县陶永光主持着修建的巨葵阁，楼分七层，可拾阶而上，正门朝北，与凌星门隔水相望，西有龙兴寺，东有文昌庙，芙蓉争艳，岸边垂柳成荫，它就挺美的一个景观。它之所以叫葵阁灯光，咱就主题要表现这个巨葵阁，整体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周围这个人物表现一个什么，就是元宵节你看打的灯笼，有货郎的卖货的，还有就是好多上这个巨葵阁登高远望。整个这幅图的包括人物的服饰、法式的，包括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按照明代的那种人文风格，包括你看它的灯笼造型，它也必须遵循明代的那种简练明快的那种结构。
0: 2020年，武清六景绘制完成，线条细腻、色彩明快的六幅工笔画，让运河沿岸400多年前的美景跃然纸上，于细节处体现用心。此后，李卫东和他的团队开始以武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创产品， 将运河文化与非遗工艺结合在一起。说到这里，李卫东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特色鲜明的大运河茶城。
1: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大运河蓄水茶城。这道河，这是咱们的现代的运河，这是古运河，就是让现在的人都很明白整个大运河的一个走势，它流经的省市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们有搭配的一个杯垫，这个杯垫上面直接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上面这个运字，这是康熙当时在武清视察那个北运河写了一个导流济运，这个运字既代表了鸿运当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咱们的运河。这是我们做的木雕，用木雕做的盖子，底下是跟陶瓷的结合，这是康熙的印章。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构思，就是如何跟我们的木头跟文化去对接。这是我们
0: 现在李卫东的团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创产品，从工艺摆件、主题牌匾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雨伞、杯子、艺术桌垫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宇航是个00后的小女生，她用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运河文化，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
3: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日常用品，对吧？ T 恤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所以我就觉得放在 T 恤上比较好。主要是我想要把这个康熙御笔的这个运字突出，运字又是咱们那个武清大运河的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运字跟这个水结合在一起，然后运呢还可以组成运气这两个字，所以运气又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整体设计成了一个红色的水，而不是蓝色的水。然后后边这个鱼吧，锦鲤也是一个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物吧，像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就又把鱼放在这里边，就是很符合我们00后就是年轻一代的那个欣赏眼光。
0: 如今李卫东也计划着将五清六景中的六幅画作全都以传统木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遗技艺传承运河文化，
1: 让更多的人，尤其一些年轻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运河，包括天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用产品来去让他们更喜欢，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文化的一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他们才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力量。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明天的你和我，那兔妈一框架开始托大跨南都同组里在西谷在五索你反方向的钟在一闹路里牛马，我看着你的时候我卡提那不框嘎利亚微微忘记你我做不到，你被顾目旷古哭哭撒哈舞。

消失。那西卡空布空布在路宽古府，伊尼尼斯杰尼卡库普特扎。城里的月光，蒙嘎巴莫恩西乌纳姆里卡姆基尼。我们都拥有海洋，图贡巴铁巴哈里特瓦乌加纳。我好想你，那库贡布卡萨娜。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 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

0: 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是这么录的。
3: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4: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5: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3: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2: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吗，真的来往的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3: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 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来听报道。
6: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6: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7: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6: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 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7: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

0: 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1: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3: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2: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3: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4: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5: 退役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6: 现在一般都是返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7: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4: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5: 那电池怎么办呢？
8: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经销商嘛。
4: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9: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4: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10: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啊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证安全的必要条件。
4: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2: 产业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11: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13: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1: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14: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上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1: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15: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1: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1: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6: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 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

0: 速成长，巨神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1: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2: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3: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3: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3: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 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4: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 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5: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巨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8: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7: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10: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7: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1: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7: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12: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13: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14: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8: 2026台湾地区9合1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7: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15: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16: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7: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

0: 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1: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2: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0: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3: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0: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4: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0: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5: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0: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6: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

0: 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2: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

0: 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这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3: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它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 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4: 日本媒体爆出了

0: 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 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 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 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地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地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
1: 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 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 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 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 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2: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 带来哪些风险？日本呢？它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 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它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边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467.1 亿元，同比增长 8.3%。 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学习，需要接受教育，这是人类早已有的共识。但是，教育或者说人的成长，到底是以什么为目标呢？在中国古代，孔夫子曾经表达过学而优则仕，认为学得好去当官就可以救济天下。而北宋的大家张载也有名言，

0: 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描述的是中国士大夫的雄心壮志。到了近代，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他的中学时代也正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当时周恩来的中学校长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而读书？有的同学说为名利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人说为挣钱为吃饭而读书，而周恩来的回答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相信这个答案曾经激励过许多的人。然而在如今的社会，有许多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反而失去了明确的读书目标，觉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样的答案更多是口号上的，无法变成孩子们真正的学习动力。而孩子常常是被父母要求而读书，结果上了大学就失去了读书的动力和学习的目标。还有很多贫困乡村的孩子们，他们读书的目标是想要摆脱贫困，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样的目标也很励志，会带来很强劲的学习动力。可是如果没有思考到贫穷的原因，那又是不是能够真正改变贫穷呢？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如果所有人的读书都是为了逃离贫困的话，其实当地的贫困是无法改变的。而对贫困地区的扶助必须从书写转变成造血，也就是说自己能够站起来，才能够真正改变这个地区的贫困。但是相对于个人逃离贫困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更漫长更艰难的过程，因此许多人都选择了短期的较快见到利益的方式，那就是逃离贫困。那么我们这段时间所诵读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书中的主人公黄文秀，她也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山村，家庭也很贫穷。那么她的中学时代，她对于读书的目标是如何思考的？黄文秀后来学成之后甘愿回到家乡服务乡里的想法和行动是如何形成并付诸实施的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播讲时代。
1: 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
2: 去你姑姑家走走吧，她在田阳城里有工作了，你考大学的事可以去找她好好聊聊。
1: 趁着周末，爸爸对正在返校的文秀这样提议。女儿说长大就长大了，回到家和爸爸论起理来，一套一套的稀奇古怪的想法越来越多，爸爸已经招架不住。文秀没有亲姑姑，只有一个堂姑，文秀几乎不记得这个堂姑了。爸爸一提，倒是让他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秀秀气气、扎着长辫子的姑姑，笑起来甜甜的样子。文秀不到一岁离开巴别，很少再回去。巴别老家的姑姑一直在外地读书，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田阳县工作。文秀和姑姑不熟，但姑姑念过大学，一定见识广博。他正好有一肚子的问题想找人说说呢，就和姑姑说去吧。姑姑一看呢，就知道我家秀儿是最出类拔萃的，是个有思想的读书人。姑姑依然是那么清瘦秀气，不过比文秀记忆中又多了一种干练。姑姑不愧是做宣传工作的人，几句话下来就抓住了文秀的心思。与姑姑见过这次面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到姑姑家玩。文秀家里穷，姑姑小时候家里更穷，姑姑求学的路又何尝不是千辛万苦。文秀在姑姑家的时候，姑姑和她讲了好多好多的事，姑姑不讲别人的事，就讲她自己家里的事。巴别的穷，以前文秀并不知道，从姑姑的讲述里，文秀知道了，在过去的巴别，有多少人想通过读书这条路走出去。 姑姑通过读书走出了巴别，可姑姑的父亲读了好多书，吃了好多苦，依然没能走出巴别。20世纪60年代，百色只有一所高中，姑姑的父亲考上了这所高中，成了首届学生。当年他从老家巴别到百色读书时，不要说公路和汽车，就连一条县城的小路都没有。他每次去学校要翻山越岭走一天一夜，路上吃的干粮只有从家里带的两个烤红薯，到了学校实在饿不过，顶多再买一碗稀饭喝。高中毕业时，姑姑的父亲不负众望，考上了一所财经学校。那时候考上了财经中专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大事喜事，可他因为家里穷，要帮衬家里做事，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巴别德爱村柳上屯这个小山村劳动。一年后，一所陆军学院又录取了他，还是因为家里困难，他走了就少了家庭收入，他也放弃了。后来他就在村里做些抄写计算的活，之后他当了民办教师，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所教的孩子们身上，想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巴别大石山。姑姑给文秀讲了父亲艰难求学的事，也讲了他二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三次让岗位给年轻人的事。姑姑说，二伯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回来后在县里的糖厂当了党支部书记。那一年厂里要劝退一些工人，名单上有一些小伙子家里很困难，厂里很为难。二伯打好铺盖说，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让出位子给年轻人，回乡企业站去。
1: 二伯放弃一个好岗位到了乡企业站，可是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工作不到一年又碰到乡企业站清退人员。二伯看着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又打好铺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回到村里当了党支部书记。姑姑讲的这些文秀不太懂，当年姑姑听父亲讲这些的时候也不太懂。姑姑问过二伯，二伯为什么要回来呢？不回来就是离退休干部了呀。
2: 我是一名党员，我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嘛，年轻人读书出来不容易。
1: 这就是堂姑二伯当时的回答。姑姑，怎样做才能入党啊？文秀问姑姑。
2: 秀儿，如果想入党啊，你先要对自己的今后有个初步的规划，人生要有目标，今后走怎样的路要心里有数。第一，学习上要比别人优秀，第二，思想上要追求进步，第三，今后走出校门要有服务大众的心，在高中阶段把成绩搞好，考上大学后再写入党申请书。如果你愿意和姑姑一样读完大学再回家乡来，也未尝不可。田阳太穷，更需要有知识有本领的年轻人回乡建设。
1: 姑姑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她的话文秀一字不漏地装到了心里边。姑姑的话引发了文秀对未来的思考，从小时候起她的梦想就太多太多，她一时还想不清楚今后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要走什么样的路。那么眼下就听姑姑的吧，把高中的学习生活把握好。经历了初中三年的诸多迷茫，高中到了一个新的集体里，他很快以勤奋和善良赢得了班上同学的好感，也得到了班主任和各位科任老师的青睐。文秀的数学英语成绩一向很好，而政治课是他最喜欢的课，在文科班里数学成绩是学生的弱项，有这样的数学尖子，数学老师韦刚欣喜不已，文秀也当仁不让地被同学们推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当了学习委员的他，当然要想想怎么把 班里同学的成绩提上去，可这个班的

0: 入学成绩相较于其他班太弱了。他分析文科生数学成绩不好，大多是因为缺乏对数学的兴趣，没有学好数学的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怎样才能让同学们学好数学？文秀日思夜想，几天后，他找到韦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先让大家爱上数学，再提高全班同学的数学成绩。他的主张得到了韦刚老师的认可。韦刚老师听取他的建议，在班级同学间组织了两次学习交流活动，让数学成绩好的同学讲述自己的学习方法。分享经验的人中当然少不了文秀了。几位同学讲的不同方法激发了许多同学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劲头猛增。到了高二之后，各种测试逐步多了起来。他建议老师少布置一些重复性的试题，由课代表将同学们的错题收集起来，对这些试题进行重点分析。讲评试卷时，由数学成绩好的同学给成绩差的同学当小老师。课后，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结成小组，一个帮一个，以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黄文秀的建议一条又一条都得到了老师的重视，后来同学们触类旁通，把这些方法也用在了其他科目的学习上，他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文秀也存在偏科的情况，他去请教老师。韦维德是文秀的地理老师，接手他们班时，全班地理平均成绩比另一个平行班低了15分。自己的地理学得不好，作为学习委员，黄文秀很着急。怎么办呢？他前后3次找到韦老师，询问韦老师怎么提高地理成绩。走进文秀心灵的一课，是韦林老师上的一堂政治课。这是一堂深入灵魂的课，正是这堂课，文秀明白了他未来想要的是什么。一次，韦老师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这么几个大字：梦想如何转化为现实？同学们，老师给你们充足的时间思考，想好了的举手回答，讲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长短不限。在这节课上，韦老师抛出议题，广开言路。
1: 我的理想是将来能赚大钱，因为我们这里太穷了，有钱才能过上好生活。
0: 一名男生说。
1: 我的理想是考上北京的大学，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工作，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
0: 又一名男生说道。轮到黄文秀了，他会说什么？韦林老师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2: 我是山里面的孩子，是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从大石山里走出来的。山里面的教育条件太差了，我爸想让我们到县里最好的学校读书。我爸说，将来我读完书要回到家乡工作，当一名干部或者当一个老师，让每个孩子都喜欢的老师。
0: 文秀沉浸在自己的讲述里，陶醉在未来的梦想里。老师写在黑板上的这个议题击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以后究竟想做什么，而现在在老师将这个问题郑重提出来后，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3: 为了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而读书，的确是一个宏大的理想。很多学生在写作文或者提交升学申请的时候也会这么写，但是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说到做到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黄文秀是这么想的，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么黄文秀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他的理想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是的，他要去学习教育，像姑姑一样学习对家乡建设有用的知识。很多人从农村考出去后不愿意再回家乡，可家乡总要有人回来的。今后大学毕业了，我就做那个回来的人吧。听到文秀这样的发言，韦老师十分意外， 他想不到自己的班上会有这样有抱负的女生。下课后，他把黄文秀留了下来，师生就这个话题聊了好久，像两个无话不说的朋友。自这堂课起，威林老师就把黄文秀看成自己的得意门生，文秀呢，也喜欢上了亲切温婉的威林老师。有时候放学了，威林老师还会找文秀谈谈，文秀正好找威老师帮他解决头脑中的好多问题。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怎样才能把贫困地区的经济搞好？如何搞好民族团结，实现共同繁荣？文秀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都让韦老师十分惊奇。只有从困苦中走出来的有勇气有抱负的学生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韦林老师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不同于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学，文秀小小年纪竟会有这么多成人都不见得会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么多关于未来的严肃思考。这些问题文秀怎么会不思考？他的身上有着大石山贫穷的烙印，他有一位梦想比天还高的父亲，他的梦想当然离不开贫穷农村的现状和未来，他的未来必定会和大石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学习上，他不是一个全才，有很多的弱点和缺点，但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有自己坚定的想法。2007年1月28日，他在通知书《自我坚定》一栏这样顽皮地写道：
2: 我无法成为一只人人喜欢的橘子，但我一直努力做一只优秀的橘子。
0: 学生带了一波又一波的礼品钟，黄文秀的历史老师兼班主任看到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我鉴定，欣慰地笑了。他和威林老师一样，十分器重这个开朗乐观友善勤奋的女孩。这一年文秀参加了高考，但因为她课外的学习时间比较少，周末基本用在了帮助爸爸妈妈到坡地干农活上，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在学习上你有良好的表现，在工作上你尽心尽责，你的灵秀，你的懂事，你的坚强自信，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我想只要你不怕苦累，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的。只有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人生，他记住了李品忠老师的这句话，选择到祈福中学复读一年。这一年百色祈福高中给他发放了普通高中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补助款，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学习上。2008年，文秀考取了山西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四年大学期间，为了减轻爸爸妈妈的经济负担，他只因妈妈和奶奶生病回过家四次。假期里他到超市做过促销，到街头发过传单，到商场卖过点读机。上学期间他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学习，考试从刚入学时的成绩平平到大三飞跃到了班级的前十名。一位来长治考察太阳能项目的吴先生听说了他的故事，一个壮族女孩自立自强，靠自己打工赚钱补贴大学学习费用，这件事令他十分感动。他想方设法与学校取得联系后开始资助他。有了好心人的资助，黄文秀学习的劲头更足了。若是哪天勤工俭学回来晚了，图书馆里没了座位，他就想方设法找明亮的地方，只要可以看书学习就行。
2: 你这么努力，大学毕业后是想去哪里工作呀？
0: 一天几个同学一起散步，有一个女生问他：
2: 我想回家乡去，回广西百色或者田阳，你们呢？
0: 文秀首先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一位同学说：
4: 家乡太穷了，如果回去可能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想到大城市北京或者上海。
0: 另一位同学说：
2: 我想出国，国内的生活环境啊 还是比

0: 得吃一回白面馒头时欣喜的神情。出国可以扩大视野，也有很多好处，只是国家花大价钱办学校培养了我们，如果学好了本领都想着往国外跑，只图个人的安逸，那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谁来建设呢？他记得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落后在于精英的落后，而精英的落后在于嘲笑民众的落后。人怎么能嫌弃嘲笑自己的国家呢？文秀陷入沉思。选择回家乡对不对？那个月夜，文秀开始了对未来的深深思考。我上了大学，今后我不是应该成为精英人群里的一个吗？那么我应该选择怎样的有价值的生活呢？漫漫长夜，她开始了一个女孩对青春意义的思索。文秀开始思辨，她想突破眼前逼仄的视线，想要把自己放到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去。为了实现自己学成后回乡建设的诺言，就在这所大学里，文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益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他报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研究所预科班。2013年，文秀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1: 黄文秀读了高中，读了大学，接着又读了研究生。他当然有机会留在条件更好的城市，但是他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诺言，回到家乡为改变贫穷的家乡而服务。他的确是做了那一只最优秀的橘子。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3章，做最优秀的橘子。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就范质一句，那就这么办吧。赵普得以升任归德刺史，而推官的桂冠落到了苗逊的头上。由苗逊来做推官，赵普便放开手脚去做大事。在他所做的大事之中，位列第一的是为赵匡胤做媒。为了这件位列第一的大事，赵普马不停蹄地跑到天雄，经张琼和史延德引荐，见到了福彦卿。福彦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赵普，酒过三巡，福彦卿方才问道：
2: 赵大人来天雄可有什么贵干呢？
1: 赵普笑嘻嘻地回道：
2: 哦，想吃老太师的四色礼呀。
1: 福彦卿说：
2: 哦，你是来为老夫的女儿秀杰提亲的？
1: 正是。
2: 不瞒赵大人，我那秀杰儿有些小样，暂且不想谈论婚嫁之事。
1: 哦，什么样啊？
2: 请赵大人谅解，此事不便奉告。
1: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普还能再说什么？只有喝酒而已。宴后，赵普暗自向张琼和史延德打听，方知福秀杰12岁患了癫痫，猝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面色苍白，瞳孔放大，半只一尿，且一年一犯，一次比一次重，要不做太后的就不是福秀凤了。既然找到了福彦卿不愿嫁女的原因，还怕这媒说不成吗？赵普当即给福彦卿修书一封。书曰：傅太师君见，今闻二小姐贵体有恙，心甚忧之，但二小姐之恙也并不可怕，若是对症下药，少则3服，多则6服，永不再发。小侄虽说不按医道，但小侄之恩师陈抟却是精于医道，尤善治癫痫之病。但癫痫又分2种，一为内因性，一为外因性。内因性之癫痫来自遗传，大都是自幼时内伤脾胃居多；外因性来自后天，多因脑外伤、肿伤、脑炎、梅毒、血管等病变引起。一般郎中凭着师父传的医术，见了癫痫病人不问来由，盖用一个药方，碰巧也有治好的，但治不好的居多。二小姐所患之癫痫乃是属于外因性，小侄的妹妹也是12岁时突发癫痫，病状与二小姐同，吃了恩师的3服药便好了，至今未发。现将小侄小妹吃过的药方照列于后：蝉衣5钱，钩藤1两，天麻5钱，朱砂2钱，玉金5钱，川穹5钱，明矾4钱，炙泉蝎5钱，防风5钱，僵蚕1两，炙蜈蚣3条，甘草5钱。以上各药共研细末，炼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次服1-2钱，早晚各一次。如若发烧，用生地、原参、麦冬各3钱，煎水送服。以上是犯病时所用之药方，另有一方未犯病即可用之，方曰鳖一只，用慢火熬之，待熟加之油盐调味，每天吃一只，连吃5天，亦或7天，亦或9天，病即愈之。赵普本就下榻在福彦卿的节度使署，随时都可以拜见福彦卿，为什么还要采用书信的方式？道理很简单，福彦卿未说他女儿患了癫痫，若是当着面怎么问？况且外因性癫痫有多种原因引起，内中有一种乃是由梅毒引起，可人家福秀杰还是个黄花闺女，你怎么说？像福秀杰患的这种癫痫发作时常半只一尿，你又怎么说？有许多话当面不可以说，但信可以说。于是

0: 赵普便采用了书信的方式，这便是赵普处事的精明之处。福彦清下午接到赵普的信，晚上便要赵普共进晚餐，仍是由张琼和史延德作陪。晚餐后又将赵普单独留下，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直言不讳地问道：赵大人为小女子做媒的那一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赵普笑微微地回道：小侄说的这位公子啊，太师也认识，太师不止认识他，还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这人到底是谁呀？还请赵大人明示。赵普一字一顿地说：赵匡义。他原以为报出赵匡义的大名，福彦清一定是又惊又喜，满口答应。谁知福彦清许久没有凑枪，赵普有些沉不住气了。老太师，您是不是觉得赵匡义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而咱二小姐还是一个黄花闺女，有些……福彦清将头一连摇了三摇，说道：不，老夫不是这个意思，老夫觉得小女配不上赵家三公子啊。赵普说：您这是自谦呀。老夫不是自谦，赵三公子虽说有过一段婚史，但那女子已经死了，又没留下小孩。老夫见过赵三公子多次，他不仅相貌堂堂，且又文武双全，又像是观察过他走路，说他龙行虎步，乃是一个贵人。小女呢，你也见过，虽说不算丑，但她那病，哎，不配呀，实在是不配呀。赵普说：老太师若是为了二小姐治病而拒之，大可不必呀。小侄已经说过了，二小姐这病包在小侄身上，若是治不好，请太师拿小侄试问。但如果太师另有所想，小侄也不敢勉强啊。福彦清说：老夫绝无他想。那老太师既无他想，为什么不同意这门亲事啊？这……哦，汝为小女做媒之事，赵典简和赵三公子是否知道啊？
1: 知道，当然知道。若是他弟兄二人不知道，就是借给小侄一个天胆，小侄也不敢跑来做媒呀。
0: 既然他弟俩知道，老夫还有何话可说？您可按照六里之礼走吧。
1: 赵普忙站起身来拱手说道：多谢老太师，大功告成，小侄明晨便想反变，报之典简兄弟，争取早日前来纳采，请老太师多多保重啊。福彦清还了一礼说：
0: 诚如此，老夫不再挽留，老夫静候佳音。
1: 张琼和史延德在赵普的下榻之处等到亥时三刻，方见赵普哼着小曲儿回来，忙迎上前去：
2: 怎么，大功告成了？
0: 成了。
1: 赵普喜滋滋地回道：
2: 成了就好，请问普兄还打算在这停留多久啊？
1: 张琼问。
0: 明晨就走。
1: 张琼啊了一声：
2: 啊，这么急啊？
0: 愚兄啊，还得去常州一趟。
2: 去常州做什么呀？
1: 史延德问。赵普咧嘴一笑说：
0: 恕不奉告。
1: 史延德自我解嘲说：
2: 您就是说小弟也不想听啊。
1: 引得赵普哈哈大笑。张琼说：
2: 赵兄，你既然明晨就走，小弟营中尚有美酒两坛，小弟这就去搬来为您饯行。
1: 说毕也不管赵普是否同意，起身而去，不一刻又折了回来，后边跟着四个小兵，前两个一人搬了一个酒坛，后两个一人端了两盘下酒之菜，三雄也不猜眉，只管用大碗来碰，顷刻把一个酒坛喝了一个底儿朝天。打开第二坛的时候，赵普说：
2: 哎，咱别急着喝，近日啊有几句犯禁的话在汴京城里悄悄地流传，不知道二位贤弟听到没有？什么话呀？
1: 张琼、史延德问。赵普小声说：
0: 典简做天子。
1: 张琼嗨了一声说：
2: 嗨，这不是陈年老话吗？听说为了这话，柴大哥才将永德兄弟的殿前督检点给撸了，换成了二哥。
1: 赵普说：
0: 是有这么回事，不过
2: 张永德的殿前督点检已经给撸了三个多月，这话又冒了出来，引得不少人找我，要拥立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做天子呢。
1: 张琼恨声说：“
2: 可恶，这些人是在害二哥呢。”
1: 赵普说：“
2: 他们要拥立你二哥做皇帝，怎么是害他呀？”
1: 张琼说：“
2: 我二哥侠肝义胆，把义气和忠君看得比天还大，而当今天子不只是他的君王，也是他的盟侄，他能去取而代之吗？谁再说这样的话，你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千刀万剐。”
1: 史延德也跟着起哄：“
2: 对对，这些陷二哥于不义的人就应该千刀万剐。”
1: 赵普不死心，又试探着说：“
2: 可是当今天子年纪太小，李崇进、张永德窥伺帝位久矣，北汉和契丹又对我大周虎视眈眈，若是不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做天子，天下怕是要大乱呢。于是一些好心人呢，才打算推我的二弟，你们的二哥。”“
3: 不行！”
2: 张琼断然说道，“就是全天下人都推二哥做皇帝，二哥也不能做。”“
1: 为什么？”“
2: 二哥若是取当今天子而代之，那是自毁英名，怕是要和王莽一样落千世之骂名。”
1: 赵普把脸转向史延德说：“
2: 史弟，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1: 史延德说：“
2: 小弟觉得琼哥说的对。”
1: 赵普虽说十分失望，反哈哈大笑说：“
2: 二位贤弟真是一生的正骨啊，真是你们二哥的好兄弟，处处事事为你们二哥着想。来来来，愚兄带你们二哥给你们一人敬一碗。”
1: 敬过酒后，赵普推说明晨还要上路，不再喝了。第二天，赵普自天穹出发，马不停蹄，半个月便赶到了常德。常德防御使张令铎本来就和他认识，也知道他是赵匡胤的族兄，故而热情款待。酒足饭饱之后，张令铎方才问道：“
4: 张刺史千里迢迢来到敝地，有何贵干呢？”
1: 赵普又是那句老话：“
4: 为吃四色礼而来啊。”
1: 张令铎说：“
4: 老夫旗下一犬三凤，犬子早已成婚，大女二女业已出嫁，赵大人此行定是为小女而来，赵大人能不能说一说那公子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2: 这公子嘛，姓赵，名邝美。”“
4: 哦，赵大人所说的这个赵邝美，是不是赵典简的四弟啊？”“
2: 正是。”
1: 张令铎将头摇一摇说：“
4: 赵典简一家世代为将，老夫啊，怕是高攀不起啊。”
2: 赵普心中暗道：“你确实有些高攀不起呀，你爹是干什么的？是做木匠活的。赵家之所以主动和你结亲，是因为你和韩通好，想把你安插在韩通的步军司，一旦有变，你好牵制韩通。”口中却说：“
4: 哎，什么高攀不起呀？往前查八代，谁不是平民一个？说实话，下官此次前来是受赵典简之托，若非赵典简所托呀，下官如何知道大人膝下有一千金，已到及笄之年，还尚未婚聘呢？这既然赵典简看得起老夫和小女，老夫还有何话可说？那就让他按婚聘之礼早日来纳采吧。”
1: 赵普连道两声痛快，快马加鞭回汴京复命去了。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赵匡胤见赵普胜利归来，忙置酒为他接风。宴毕，赵普将天雄和常德之行一一告知。赵匡胤虽然口中说：“
2: 这事啊，老兄办得不赖，余弟一家深为感谢。”但脸上有一种说不清是生气还是失望的表情。
1: 他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和他堪称是莫逆之交，可关键时刻他们竟然不支持他。其实他不应该生气。张琼、史延德虽说和你赵匡胤是莫逆之交，可他们跟着符彦卿干了十年，而当今天子乃符彦卿的亲外孙。你说他二人能支持你赵匡胤取而代之吗？这是其一。其二，在他二人心中，你赵匡胤乃侠客的话

0: 身。作为侠客，最看重的是行侠仗义。而今你要取代柴宗训，不说一个义字，单是一个忠字也实属不该。张琼、史延德不支持你，从理从情并不错。至于错与不错，有待后世评说。赵普汇报过天雄和常德之行，便返回归德去了。送走了赵普，赵匡胤不知和范质等三相说了一些什么，三相居然照着赵匡胤摆下的棋，一步不差地走了下去。侍卫亲军步军司既然设了副都指挥使，殿前司为什么不能设？三相说应该设。三相同意了，一个7岁的皇帝娃娃岂会反对呢？于是赵匡胤的莫逆之交慕容延昭得以坐上了殿前司副都点检的宝座。正副都点检都有了，那么一直空缺的殿前司的都虞侯怎么办？补。于是补韩令坤为殿前司的都虞侯，而此人和慕容延昭一样，也和赵匡胤是莫逆之交。殿前司空缺的都虞侯一职给补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一职因韩通的升迁一直空着，该不该补？该。于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美，未来老丈人张令铎坐上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都虞侯宝座。哼，你韩通还想牵制我，我已在你背上砌了一枚钉子，到时候看谁牵制谁。赵匡胤在心里边默默地说。这样一来，殿前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都有了副都指挥使，唯侍卫亲军马军司没有，怎么办？设。于是郭从义由侍卫亲军马军司的都虞侯升迁为副都指挥使，郭从义升迁了，遗缺怎么办？补。于是高怀德坐上了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的宝座。至此，掌管禁军三司的8巨头禁军三司，每个司设正副都指挥使，也就是都点检和都虞侯，俗称3巨头。一个司3巨头，三个司应该是9个巨头。因韩通一兼二职为8个，除了韩通之外，都是赵匡胤的人。赵匡胤应该有所动作了，可赵匡胤迟迟不动。虽说赵匡胤连做梦都在想着当皇帝，但他不想强夺硬举，更不想流血。他想把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降到最低限度。为了降到最低限度，他想尽办法争取讨好那些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人。故而当远在扬州的李重进的母亲70大寿的时候，他不但送了200两银子的寿礼，还亲自前去拜寿。自辰时一刻来到李重进家，直到未时3刻才离去。期间不止亲自张罗李老夫人的寿宴，还带李重进迎来送往。消息传到扬州，把李重进感动得差一点哭了。转眼到了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普约上赵匡胤，敲开了赵匡胤的卧房。赵匡胤一开门，见来者是赵普和自己的三弟，有些奇怪地问道：哎，这样的天气你俩还跑出来串门啊？赵普说：雪大天寒，我和三弟啊特来讨杯酒喝。赵匡胤正把冻红的双手来回的搓着，听赵普这么一说，随口送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赵匡胤听了这话哈哈大笑：能，莫说饮一杯，就是10杯啊，二哥也招待得起。说毕命仆人前去准备酒菜。不一刻，仆人将2荤2素4盘菜端了上来，外加一壶酒。三雄边喝边聊，聊着聊着，赵普把话题一转，说道：那是已经水到渠成，你看什么时候结合呀？赵匡胤回道：别急，再等一等。你是不是还在担心韩通？韩通倒是其次，我所担心的是我和先帝结拜兄弟，先帝生前对我又这么好，如今他尸骨未寒，我便去夺他儿子的江山，朝野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落一个王莽那样的下场？赵普说：二弟的担心呀，有些多余。是的， 您和先帝确实是结拜兄弟，但他心中从没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若是把您当作真正的兄弟来看，还会暗中监视您吗？还会为几坛酒把曹彬叫去追问？还会因为你从南唐拉了两箱书回来，面对您旁敲侧击？他不把您做兄弟，您也不必把他做兄弟，就是把他做兄弟看待。现今的天子不是他，而是他的儿子。况且若不是您冒着生命危险几次扭转战局，他大周的江山早就完蛋了。外有强敌契丹和北汉，内有汉将李重进，他一个七岁娃娃能把江山坐稳吗？这江山啊，迟早要改姓，与其改为他姓，倒不如改为咱老赵家。故而你就是夺了他的江山也不必愧疚。至于朝野怎么看你，这就要看你坐了江山后怎样处置柴荣的后人和文武百官。您若是善待柴家，善待文武百官，朝野不但不会反对您，还会歌颂您。赵匡胤一脸兴奋地说：多谢普兄开导，我这心里啊有数了。赵普追问说：你心中既然有数，这宝盒啥时候接呀？赵匡胤笑道：你就是我的张子房，至于宝盒什么时候接，怎么接，我一概不管，由你和匡胤来定。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是被迫的。我说这话你应该明白吧？赵普忙说：愚兄明白。转眼到了显德七年正月初一，爆竹声此起彼伏，人们早早地吃过了饺子，互相拜年，互道祝福，汴京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汴京城外，自北向南有两匹铁骑飞驰而来，入外城景阳门，再入里城熏风门，直奔文德殿之西的宰相府。万岁殿前，小皇帝柴宗训在一群太监宫女的陪伴下正尽情地嬉戏，而傅太后则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瞅着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傅太后有些不悦，暗自忖道：
1: 谁竟如此没有教养，进了后宫还敢如此走路？
0: 她正想呵斥，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你道来者是谁？是宰相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他仨并排地跪在福太后面前，一脸惊慌地奏道：
2: 太后，北方边疆的镇州、定州前使来报，北汉联合了契丹人，兴兵南侵，锐不可当，请朝廷派兵增援。
0: 福太后还不到十五岁，听两个宰相这么一说，脸儿都吓白了。小皇帝刚刚踏进八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三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三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
2: 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
0: 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
1: 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
0: 范质说：
2: 立即派兵增援。
0: 福太后哭丧着脸说：
1: 都在过年呢，派谁呀？
0: 范质说：
2: 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八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0: 福太后说：
1: 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0: 范质说：
2: 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1: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0: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一万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翰、赵彦辉等， 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三。从初一到初三，中间只隔了一天。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两步臭棋和一步无用之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7: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7: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8: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7: The Voice from China，
9: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到身边味道。
10: It's 12 a.m.
1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3: CRI Idhaa ya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uwa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
14: Karibu msikilizaji kwenye matangazo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inayo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itwa Caroline Nasoro, na matangazo yetu yanaanza kwa taarifa ya habari. Kwa muhtasari, Africa CDC yasema ni mapema kutangaza kudhibitiwa kwa mlipuko wa Ebola nchini DRC. Rais wa Sudan Kusini asaini marekebisho ya katiba. Na Kenya yataka kushirikiana na China ili kuboresha viwanda vyake. Kituo cha kukinga na kudhibiti magonjwa cha Afrika, Africa CDC, kimesema ni mapema kutangaza kudhibitiwa kwa mlipuko wa homa ya Ebola nchini Jamhuri ya Kidemokrasia ya Kongo, DRC, japo dalili za utulivu zimeonekana katika wiki za karibuni. Katika mkutano na wanahabari uliofanyika jana kwa njia ya mtandao, ofisa wa Africa CDC Wassam Mankola amesema ni mapema kutangaza kudhibitiwa kwa mlipuko huo, akibainisha kuwa janga hilo bado linaendelea. Kwa mujibu wa ripoti mpya ya serikali iliyotolewa jana, hadi Septemba mosi, DRC imerekodi wagonjwa 6,250 na vifo 3,039 na kiwango cha vifo kimefikia 48%.

明天的你和我，那托马一框架开始托大跨南都同组里在西库造五索你。反方向的钟，在一闹路里牛马。我看着你的时候，瓦卡提纳普框嘎利亚微微。忘记你我做不到，你被顾木框过库库萨哈舞。

消失。那西卡空布空布在路宽古府，伊尼尼斯杰尼卡库普特扎。城里的月光，蒙嘎巴莫恩西乌纳姆里卡姆基尼。我们都拥有海洋，图贡巴铁巴哈里耶图阿乌加纳。我好想你，那库贡布卡萨娜。